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背景呢其实很特别的，长期受到福音音乐还有灵魂乐的影响，所以呢就算走入主流之后，那一种克制安静很内收的表达方式呢还是一直没变。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情绪越简单的讲反而越重呢？现在一起来听 Who Know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他曾在 Justin Tranter 的这个 Unfamous Podcast 里面聊到这首歌是来自人生里一个很艰难的阶段，歌曲讲的是和自己的黑暗面对抗，最后决定不再停留在过去，而是选择往前走。很多时候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放过自己。我们来听听 Katy Perry。 For

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印度尼西亚歌手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那这首歌最近因为就是重新传播，又被赋予了新的了解、新的理解，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解读他的情绪层面。那来问你了，有些情绪是需要别人给你答案，还是你自己决定结束的呢？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由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上线的第一个星期呢，就累计超过了2700万次的串流，再次证明 Taylor 发新歌永远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那我突然很好奇了，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太喜欢一首歌，一天循环播放很多很多很多次呢？最多是多少次呢？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感谢你呢陪我度过这一个小时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的时光了。希望今天的旋律为你带来好心情。那现在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最后首歌来了，有的是 Louis Capaldi 的 Stay Love，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
1: 啊，多么痛的礼物！
0: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
1: 哦，姐姐。
0: 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son Wade， You Belong To Me。

在买东西我们用手机支付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几乎大家都不带现金出门了，但是久而久之呢也会出现一些手机被这种不法分子盗刷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手机支付的安全。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你的电话设置里面找到一个电话的选项，然后拉到尾部有一个 PIN 密码，然后把这个密码打开设置清楚，这样是第二次来防护说你的手机如果被人家捡到了而且可以开锁的话呢，还有一道防护，这才是最重要的。三生三世这部电视剧虽然结束了，可是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呢大家确实一直听到了现在，有张杰唱到了主题曲三生三世，还有很多朋友喜欢中间的这一段来自杨宗纬跟张碧晨的凉凉。

现在已是12:14。接下来听到的是陶喆这首 Melody。

社交网络呢，原本是每一个人可以抒发自己感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他们是绝对不能乱讲话的，要不然多说错一个字就会引来很多的误解。但是还是有一些性情中人的艺人们还忍不住自己内心的一些话语，可能时不时就会忍不住的要发出来，那必然会引起一阵的轩然大波。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戴佩妮和品冠的这个半生熟，这两个人呢不是半生熟，应该是非常非常熟了，只是在这个作品当中表现出了一种要熟不熟的。

能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

初恋好像感觉都是挺复杂的，虽然是很单纯的，很懵懂的，可是初恋带来的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却是在之后的时间当中你体会不到的。所以不管初恋你是遇到了怎样一段青涩的恋爱，都值得你好好的珍藏在心底。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年轮。

0: 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许茹芸的《机器人》。

然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一个特别好的男高音，教学美声和民族唱法，母亲、姐姐、哥哥都在歌舞团。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下，孙楠从小就学着弹钢琴、弹吉他，也搞过乐队，这些都造就了孙楠现在的成就。送上一首腾飞的心，来自于孙楠。

现在时间是14:17。接下来听到快枪手，来自于杨坤。

多人喜欢，从来都不是因为他的技巧、他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分享一首《陪我看日出》，来自于蔡淳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乔恩，还有黄玉蓉，一首《甜蜜约定》。

0: 身边高个子的女生羡慕娇小的女生可以穿可爱的装束，也比较能撒娇扮演小鸟依人的角色，而小个子的女生呢又总羡慕高个子的闺蜜恨不得踩高跷也要撑起阔腿裤长风衣，彼此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到身高差，让我想起在香港的画展，朋友看到陈浩民和他的夫人也有在现场，八卦地告诉我他太太真的比陈浩民高太多。我想说也许陈浩民可以找王祖蓝聊聊什么样的原因让模特身材的美女选择比自己矮那么多的老公呢，也许就是男人的爱来得太汹涌吧。范晓萱早期的作品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听到这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感动真心，他认真单一地做着单一的动作，于是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悲喜，就这么轻易地宣泄出来。继续来分享坚持

0: 嘿，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Hello Asian FM Chengdu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Asian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旅途。

也许就像歌曲里面所要表达的，爱情在这个时代无关是非。其实我们是一群必须适应在这个感官世界水陆两栖的双栖动物。歌曲里面所要阐述的究竟是怎样的爱情价值观，要怎么说一个大家都有共鸣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存在这个城市男女最普遍却又是锥心刺骨的爱情流行现象吗？接下来听到一首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那现在已经是15:16。我们一起来听到梁静茹一首情歌。

今乐坛上云集着很多不错的音乐人，在音乐上他们有自身天生的优势，从声音到情感的表达绝对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在音乐历程上，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用音乐讲述着有一点迷离有一点空灵的内心世界，真自我真感情，平凡的情感用旋律谱写出不平凡的伟大，相信这样的歌曲一定能够和你有共鸣。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老街，

0: 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音乐是每一天最佳的 BGM。 这个小时呢，我会为你精选好听的歌曲还有有趣的娱乐话题，陪你快乐的度过的。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你还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互动哟。接下来呢，有满满的好歌，千万别走开，现在有这一首来自 David Puentes 的 Peekaboo。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这首歌。歌曲推出之后，很快在销售榜单呢、就是展现成绩了，首周卖出了2000份，空降 Billboard Digital Song Sales 榜的第12名，也是他在这个榜单上呢第3高的这个首周成绩了，仅次于 Beautiful Things 还有 Mystical Magical。 我们来听这首 The Time of My Life。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背景呢其实很特别的，长期受到福音音乐还有灵魂乐的影响，所以呢就算走入主流之后，那一种克制安静很内收的表达方式呢还是一直没变。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情绪越简单的讲反而越重呢？现在一起来听 Who Know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他曾在 Justin Tranter 的这个 Unfamous Podcast 里面聊到这首歌是来自人生里一个很艰难的阶段，歌曲讲的是和自己的黑暗面对抗，最后决定不再停留在过去，而是选择往前走。很多时候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放过自己。我们来听听 Katy Perry。 For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印度尼西亚歌手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啊。那这首歌最近因为就是重新传播，又被赋予了新的了解、新的理解，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解读它的情绪层面。那来问你了，有些情绪是需要别人给你答案，还是你自己决定结束的呢？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l Priy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由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上线的第一个星期呢，就累计超过了2700万次的串流，再次证明 Taylor 发新歌永远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那我突然很好奇了，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太喜欢一首歌，一天循环播放很多很多很多次呢？最多是多少次呢？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感谢你呢陪我度过这一个小时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的时光了。希望今天的旋律为你带来好心情。那现在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最后首歌来了，有的是 Louis Capaldi 的 Stay Love，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到 Aso 一首令人感伤。

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听到 Seasons in the Sun。

间来到了18:14。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终始还有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呢，就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他，但他只爱你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呢，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 Now。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Barbara Streisand《Woman in Love》。

0: 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接下来送上杨坤所带来的《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
1: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声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的专辑。

辑《微加幸福》当中，也是第三波的主打歌。歌词描述的是朋友以上的恋人未满的一个关系，我们只是好朋友，也许这种暧昧不清的遗憾也算是一种爱情的方式。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最近呢，有很多新专辑跟各位来见面。那备受瞩目的来自流行天后 A 妹 Ariana Grande 的正式发行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etal》。应该说呢，这是他跟长期合作的音乐伙伴来共同缔造的，其中还有三首作品邀请到流行金牌制作人 Max Martin 来参与创作和制作，进一步呈现出Ariana Grande 越发成熟并且细腻的音乐表达。同名主打曲 Petal 的 MV 也是上线了，那极具电影感的视觉语言诠释着专辑的主题。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呢，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单曲榜的冠军，不仅成为 Ariana 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首冠单，也让她成为 Billboard 历史上首位连续八张专辑的首发单曲都会打入到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前十的艺人。那今年夏天 Ariana Grande 还开启了时隔七年的全球巡演，这个巡演呢，应该说是场场售罄，口碑亮眼，进一步展示了她作为全球流行天后的持续影响力。而这张专辑也成为她音乐生涯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代表作。整张专辑的风格听起来跟以往的流行节奏并不太一样，有那么一点点深沉和成熟的音乐风格。所以今天来听这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们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的 Kiss Me， 在李松送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到今天的 Asia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这首歌呢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歌名叫做 When the Wrong One Loves You Right， 是加拿大的流行歌手 Celine Dion 在2002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用他极其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他复出专辑当中备受乐迷喜爱的一首佳作。在2022年的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哈，叫做 A New Day Has Come 的电视特辑。在节目当中呢 ，Celine Dion 跟当时的女子组合天命真女 Destiny's Child 来合作，把这首歌跟另外一首天命真女的经典曲目 Emotion 进行了串烧表演，为当时的观众带去了极具震撼的视听体验。那这首歌呢，是一首探讨复杂的情感纠葛的抒情歌曲。应该说 ，Celine Dion 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略带苦涩的那种感觉，完美诠释了这种内心的挣扎跟矛盾。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啊，来自 Celine Dion 送来的《When the Wrong One Loves You Right》，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来自荷兰的世界百大 DJ Martin Garrix 呢，其实他跟很多歌手都有合作。最近让我非常惊异的是，他在麦当娜的专辑 Confessions 2当中呢，两个人有一次合作。那近期Martin 小马丁又携手到了 U2 推出了全新单曲，叫做 Fireflies。这首酝酿了多年的合作作品，把 Martin Garrix 的电子律动跟 U2 的主唱 Bono 富有故事情感的演唱技巧巧妙的融合，展现出了电子音乐跟经典摇滚跨越时代的连结跟共鸣。这也是他们老朋友的第二次合作了哈。应该说传奇的 U2 呢，在2020年的时候合作到了 Martin Garrix 带来了欧洲杯的主题曲。虽然说 Bono 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嗓音却依旧是活力无限的。而在这首歌的 Drop 当中呢，映到了摇滚电吉他，应该说也是 Martin Garrix 的音乐当中的一种创新。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U2 带来的 Firefli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歌手 Miley Cyrus 的叫做 Midnight Sky， 在2022年的8月份发行的一首单曲，随后被收录在他第七张录音室专辑塑胶心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更是被视为他个人独立宣言跟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首歌融合了复古 disco 跟流行摇滚，而 Miley 用她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出了一个属于现代女性的独立宣言。可以说这首歌诞生在 Miley 2020年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巨变啊，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她不仅结束了跟演员 Liam Hemsworth 的一个长达十年备受关注的婚姻，还在加州山火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而歌词的那种直白并且充满力量的感觉也成为了整首歌的灵魂。 Midnight Sky 发行之后获得了乐评人跟市场的广泛认可，那最高位置是到达了 Billboard 热门100的第14位。接下来时间请到 Miley Cyrus 送来这一首歌 Midnight Sky。

在时间21:16，继续来分享一首《心情》，来自于张学友。

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继续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分享的歌曲来自江映蓉，一首

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一起来听南拳妈妈的 Say You Love Me。

0: 96.5 精彩继续。Hey boys,
1: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继续来送上姚晨以及林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光良，《年轮》。

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
2: 想他的时候，
1: 送上梁静茹的 Let's Forget。

这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继续来分享这一首《真要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茵茵，嫣然一笑莲。听到这首好好的来自于破树。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接下来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和王冰洋。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最为流行的一首单曲，叫做《别找我麻烦》。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黄磊跟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或许呢，因为在感情的路上一直不顺，很多人呢是研修出了一个学科呢，就是失恋学。或许呢，因为你失恋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最后呢，你没有那么在意说呢，关于失恋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呢自己可以调整的状态。接下来送上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送上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山水贵客》。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而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但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接下来送上这首替身，来自于杨坤。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有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比如说像注定，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送上这首《梦珠圆一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很想王若琳的《我只在乎》。

内心深处记得的所有一切，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被别人永远带不走的美好回忆。其实回忆当中，可能曾经你会有五味杂陈任何的感受，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经历。就像呢，我们常常会记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有限的，却是属于我们的。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听越青春。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康树荣，一首别怕我伤心。

谈恋爱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在两个人不那么熟，可是呢却因为彼此之间的一种吸引力，然后呢常常相处，甚至会有一点冷场，会有点尴尬这样的局面。其实最后呢，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回想起来是最为甜蜜和幸福的时刻。这一种呢，就是两个人刚刚确定关系，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一起经历的，叫做半生熟的状态。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是你》。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47。今天我们再来听听李泉的这首《月光曲》。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呢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好音乐继续在耳边，听到这首情歌对唱，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

0: 我选择你。
1: 越好，笑越好，能够追得到，谁最重要
2: ？FM 96.5，精彩继续。
3: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听到一首《怎么还不爱》，来自于蒋凯琳和于峰。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小小的温柔，来自于旺福。

情没有如果和假设，爱情更没有来来回回的重蹈覆辙。人世间有太多的如果，而生活中的现实恰恰没有如果。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想这也是我们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吧。接下来分享林俊杰所带来的《我还想他》。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到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每一次喊你。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一首两难，来自于梁静茹。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

0: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继续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

们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蔡健雅的默契。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听到这首《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6。

光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来听到一首《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继续来分享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所带来的《两两》。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送上这首《你存在》，来自于信。

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开始变丑变胖了？而原因确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熬夜。大家其实都明白熬夜伤身，可是怎么伤，会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方说像熬夜和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严重的脑部疾病、老年痴呆症，乃至于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尽量的早睡早起，保持一个好习惯，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常石磊所带来的《爱长久》。

随着秋意渐浓，冷风阵阵地吹走飘零的落叶，总是特别的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回忆里，总想从记忆当中找到一些美好来温暖自己。脑海当中的故事，从幸福到心酸，一丝暖意，一点遗憾，不经意之间就换了心神。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孙楠的《腾飞的心》，是一首写给在路上奋斗的开发者们的一首励志歌曲，鼓励人们坚持梦。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耳边听到刘惜君，你怎么说？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嘉伦继续与你听听歌，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的家人能够完全懂得你在做什么吗？

定要记得茶水还有所有的饮料都不能够代替水，而且呢，纯净水也不是真正的水。如果你在家里边长时间去饮用纯净水的话，一定要记得纯净水和自来水要搭配在一起，这样的话才能够补充矿泉质，因为纯净水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都被过滤掉了，包括营养。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无印良品的等你的心。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接下来听到这首《拆穿》，来自于林志炫。

0: 欢迎您继续回到好音乐当中。今天看到了一个小笑话，说呢，有一天啊，一个人去公厕，发现在小便池的旁边有10块钱，他不忍心让钱就这么飘走了，于是呢，就拎起这张钱的一角，就去街边买油条了。给我来10块钱的油条。这大妈一看呢，一把抓了过去，哎呀，心想乐坏了，这回可以吃油条了。结果大妈就用抓钱的手又给他抓了一大把油条给他。所以说这个如意算盘不要打得太过于精明哦，小心打到自己的身上。
1: 接下来送上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一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李圣杰。

今天看到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好像还蛮有商机的，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呢，一个年轻人就问他的父亲说，我想要开商店，先准备做一些什么呢？父亲就说，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你去打扫一下街道，帮邻居或者咱们这个小区里边的人送送信，对需要帮助的人一定要伸一把手。年轻人半信半疑，但是这个年轻人很有觉悟，他照他父亲的话去做了。半年之后，年轻人的商店营业了，来的顾客非常多，差不多一整条街上的街坊邻居全都成为了他的客户，生意越做越大。生意在哪里呢？生意在你的生活当中，先去施与别人，然后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分享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和品冠。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现在像这种简单情绪的歌我是最喜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简单觉得越好，年轻的时候则不一样，希望生活能够复杂一点，能够多彩缤纷一些，但是年纪越大越喜欢简单的东西，觉得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够流传的越久一点。继续来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周华健跟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

每年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水果牌的手机好像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内存也用完了，然后这个系统也变慢了，变卡了，可能就是在提醒你要换新的手机了。所以你有考虑好吗？到底是换还是再忍一忍呢？

情侣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看星星，还有一起去看日出。两个人单独在待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这种就是很美的自然的现象，应该真的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表示对方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你做这样一件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来听到一生所爱，来自于卢冠廷。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节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哇，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因为我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可能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

道的音乐人，可能很少会有大众的乐迷知道他们到底为这首歌或者是为这张专辑做出了多少的贡献，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宣传自己的，比如他们也可以作为台前的歌手来演唱自己的作品。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我们在蓝色海上飘》。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